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昭通市调研，云南省上调2026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云南省下达1.22亿元资金，支持12个口岸项目建设。1至5月，西双版纳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耿马县着力推动文旅业态转型升级。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2日至23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王宁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通知规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月744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年67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6月23日，记者从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获悉，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州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磨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是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应急管理部近日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介绍了9起全国近期基层防汛救灾和转移避险典型案例。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2起成功避险案例位列其中。1至5月，西双版纳州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效，工业生产稳步加快，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保持稳定，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1至5月，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7.6%，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2.58亿元，同比增长 1.6%。 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20.86亿元，同比增长 6.4%。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完成了一次业态转型升级，从来了就走的观光游转向住下就不想走的深度旅居。越来越多外来客、返乡人来到这里开民宿、办画院、种特色作物，形成了引客来定居、定居促创业、创业带富民的良性循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46.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6.9亿元，旅居常住客超1.49万人，老百姓的增收门路越来越宽。 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编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燕山县入选该名录，成为全省唯一同时获评蔬菜产业大县和蔬菜单品大县、辣椒两项国家级荣誉的县域。这标志着该县蔬菜产业综合实力与辣椒单品品牌影响力成功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国内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4日公布的月报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记者6月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国际新闻，6月24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6月22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开展前，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在中国景洪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议，各方围绕行动方案、执法重点等内容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将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作为核心任务，同步重拳整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全方位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请听报道。
3: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指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核心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古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 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请听报道。
3: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林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晚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运，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者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伟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2: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请听报道。
4: 十五五期间，德宏周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周委副书记、周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5: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啊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4: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6: 十五五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4: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7: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4: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2: 昆明市鹿圈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请听报道。
8: 武塘浔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安置户杨玉梅：
9: 迟迟没有把我们解决，时间已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8: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武塘浔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武塘浔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4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昆明市崇德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洪斌：
10: 武塘浔高速征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8: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鹿圈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昆明市鹿圈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11: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 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变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所诺的好口碑。
8: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陆劝县把政绩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树，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限时消耗率达95%。陆劝县平山街道温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青聪：
12: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8: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陆劝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履行立法职责，科学编制立法规划，健全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机制，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城市治理既要守住秩序井然的面子，也要呵护烟火民生的里子。近年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跳出传统城市管理思维，以精细化治理优化市容环境，以城市更新提升功能品质，以特色产业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共治转变。市井烟火的温柔转变源自兰平城市管理理念的革新，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惠民利民为本，深入践行721工作法，以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配比，推行柔性执法。针对占道经营等轻微违规行为，当地以警示劝导为主，摒弃生硬驱赶、单纯处罚的老旧模式，执法人员主动化身服务者，帮助摊贩搬运货物、搭建摊位、规划摆放位置，用温情举措化解管理矛盾。兰平县创新定点值守加网格包保加徒步管家管理模式，发动党员、市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城市管理，搭建起城管牵头、群众参与、志愿助力的治理共同体，彻底打破单向管控模式，实现多元共治。如今街巷秩序井然，摊贩自觉遵守规则，市民购物便捷舒心。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3年稳居全省前5。如果说柔性执法赋予了城市人文温度，那么城市更新则雕琢出城市的精致颜值。过去城区闲置地块杂乱，建筑垃圾堆积，公共休闲空间不足，市民休闲去处寥寥无几， 立足依山傍水的地域优势，兰平县大力改造废弃地块，整治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留白造景，高标准打造了11个口袋公园和多处节点公园。兰平县城新增绿地 2.64 万平方米，公园错落分布，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河道水清岸绿，草木葱茏，城市发展既要宜居，更要兴业。2019年 3.93 万名异地搬迁群众进入县城。为助力新市民融入城市，兰平县创新推行帮扶工作法，搭建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全覆盖帮扶体系，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群众需求，解决居住、就业、生活各类难题。当地依托高原地理优势，聚焦蓝莓、车厘子、地道中药材三大绿色产业，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通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和二次分配机制，产业发展红利精准覆盖兰平全县112个村社区 10.86 万群众。越来越多的搬迁群众嵌入产业链条，在城区务工、创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从山上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如今的兰平街巷烟火和睦，城乡绿意盎然，群众安居乐业。城市管理从刚性约束走向精细善治，通过服务、建设、产业三重发力，让城市既有规范管理的硬尺度，更有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绘出新时代县域城市治理的幸福画卷。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

0: 听了旷野什么声音？是大师的空空什么呀？是你？洞空某么多习近平跟着个腾腾蹦的在捧他，孟嘎可做那事嘞？没顿时不爱。是啊，是过那大顿某可有样，个宁日不干么啥？不干个老爱了得米来来，你能啊来钢铁个家爱啷个爱？唔甭爱啥么样？唔甭爱说么干？唔甭爱个老了张啷他？你能啊这可是蛮爱是啊铁，怎卡着这爱啷个爱？扛了大铁，没啥搬动，爱哭啥，没尊爱。是啊，是姑娘，比没啥啷个看呐，开莫容来，个老了张爱没啥啷哭看来。开莫啥呢，山铁皮，没都面目爱哭，个老那啷，那大啷是我热爱，我爱。
1: 是干的，我爱哭，努啊，不闹你，看着俺呢。我看我也是不爱点，百度热爱。你带啷呢？我看我也是不爱点他。จุมพ่อเซียนงูไอคุยกูน้ำข้อนี่ตาบังดันนะจอมดัน

0: 云南从事我抓的
1: 阿们年你是我这么近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几十百这么近啊
3: 林苏龙网球微博按着搜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马关一级马明年铁里啊有生我多里多都嘎定你们年一巴拉都阿克装的话有那生你多年你是主播莫扎图搜索花落按着你路口和马微博话有那咖啡什么的年母狗都挂就预购过的话拿着钱拉把下挂熬着结果搜索给母最马次都往里是一手输入路然的阿古啊有关加塞制度阿家各方王妈年你此在千万组的是希望年母国的都管办理阿点面嘛没接的清楚的话问你瑞老瓜母大妈六万的是天马瓜九处啊十处天下处是利用政府啊阿们年妈咪的

0: 自自摸摸的那种啊。初哈你送完你他都是不说省政府都是民意的你有那省啥是过多的多初哈你是初你母国的都都是干你外部子的挂就交往你你都你你是的过他不身为省政府年我都的多都干想我一直我可以都去拍个天马天母一米阿面是一个嘛铁乖乖的母姐就的话一把挂就都是无独那么的阿哥嘎的话里木克都卡密码阿克一级的话我哭大不黑色瓜都哭木夫妇制作他们就有马次恰恰个最主要皮克说他们孤独有马次入地个都是都知十次列对马次恰刷瓦里都下都一次一米你们对马次恰刷个是铁瓜瓜都卡密一大马一车马木瓜鹅鹅塞都巴拉瓦说哈你送完你他有那生和我说说口罩画着等你云南生你多年你自愁苦莫扎头说说话路口和暗点你你阿面和瓜花旗子嘛被不可忘云南武力森林说让口和嘛你本口口和嘛你还杀次我和马塔尼画着口和嘛你我哈你我和专口口和嘛你提哈你吃喝云南李氏森林说让口和嘛你本口立哈处次我和马塔尼画着口和嘛你我哈立次我和做专科塑造口和嘛你听哈你吃喝总啊说哈你送完他你多年你是出口你多的多原来贵包咖啡色带我妈昆明瓜一个零瓜母姑买家你提督瓜其他原来咖啡色嘛不吃喝嘛吃我在里斯原来咖啡一米嘛一家他不安点经历梦见一特零瓜擦子起拉他不管是拉撒钱拉巴香瓜澳洲街过手手提莫最马车马年一手输入路那边是接着过去当年阿克哈在我当了当了你都你提次杀苦一时花度那个概念喇叭下年当做的米一马瓜就火马年接过手手吃一口马吃这个是阿们接过等米马年下的马安置做卡打马丑卡卡在一次你卡瓜安置压过第八年双五六抓皮了嘛鼓励第一把拉子错靠欧尼米一马的三个瓦根大力度一米的名为瓦外加能业局出了面都写的么瓜是名义的你除哈你生瓦尼达在房马瓜就交往年你都令你自出口瓦哈哈催瓜起有关亚塞制度阿家各副瓦马年历次三千万走的是第八年母国都瓜两点棉马没接定性走的瓦三次过度的多母国都都嘎比你起了他阿哥母尼扎被母可名义的年阿们都是都知的么最后之作吃酒百不个第十年司马地说你此年米阿都最马的么被符号是这种啊这座地上这年天马瓜就马的都抓里子是吗中国为能瑞老瓜自然等你一度被房马瓜就交完年我瓜一直出汗你生完你们可立志瓜其他母路马瓜就中国做事说你又抓本啊我瓜一直出汗你死了你们可他我能说了关键是咱们自抓路时没得嘛你花路啊里斯除了你吃完你挂起提挂挂没得嘛挂就做事说提哈很吃很有那里说提动啊哈你吃有提说提哈我吃是有抓阿们挂起一把挂多了嘛但是你还有几抓行吗标普母国的都出的面都写的么迷的你除了你吃完你他一朵被爸妈挂就交往你第零哈瓜花阿么子海峡一路没瓜酒绿绿都都嘛差不年第二晚酒第二三年谈年嘎虽然红门结瓜今年嘛的天飞苦瓜我是师傅起嘎摩古比变化那老师傅去白脚步一直听嘛瓜妈咪抓嘛地瓜接的那个娃阿只说迷路有个三年的一只花丝那那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个么的娃阿们铁都谈见了进来
1: 一是上锁
2: 从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结机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4: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硬中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是国比祥乐路委员会你是里头啊这条路子的嘛过提提过多了啊阿里里八三一七耶路门街特里子路算我妈直接被出水你妈带什么阿吉说不定往后往里子路铺着是着带什么一米莫米妈今年门街特里子阿克水土里里年阿克电话库巴塞阿吉的阿克瓦克瓦里达罗阿蒙恩海尼瓜不但是打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莫米嘛一级的字巴塞苏族部一直普的米一马瓜阿面是瓜比不但是在最久的马卷里字里里普瓦说路是十五马一直普及瓦里斯班啊
1: 一是上锁
2: 从是瓦勒

0: 壶，
1: 伊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克苏咖喱。
2: 你读的你是啥国是你哈啥是定义总数前十几百年你读的你是立国或是你妈瓜许个可听妈瓜提的古多郎啊。我见水脚路见过妈瓜我哈脚你的明星脚嘛你阿特莫塔提的脚紧嘛。不花米的年一说都是妈的独特的鸡大错的比妈你我母米你的初中妈瓜一说都是我独特的歌我在路上提比妈瓜你路过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黑之啦你的母路啦被路时一个一度啦路说子的路是不独特的工啊。爹妈带我呢你妈哭过啊可我路点啊。阿姨说呢提示过提示说子的路是不独特的妈的妈就过不他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说都是不妈的默默是你但是被独路子呢爹妈过我你妈哭过可时间啊。但是我喝三土年嘛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母米吉祥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和我的拐带不米是十五年啊。一米一的提得过提得过嘛八三不年我和我的比吉吉三土年时。阿吉苏跟你一米一的过在我一盒地都给我。八三年一家嘛他不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嘛过以及我国就路三王啊。
3: 初始都你那时期。
4: 还能提得对某个。
1: 比利海尼哪哪勒
5: 你哪么哪能说不一直听我观念能我的中汉民国中里越南在十多世加五年了我这话妈咪妈抓妈公啊连你他我这话呢我也我面积森林一米花特意我没特意生啊我里你一年一森林比多尼妈观众里一米母米吉祥万里森林我爷年嘛卡咋卡嘛不得几千年没过咱是都是咱外的子年。云南可咱面了咱是都是嘛我过下午外的子年。几千一米吉祥品嘛花外的子年。米带米带往口里不让品瓜几万流。你多年吃过口糖我来一马鸡嘛本土我这话年。多多一般瓜我们所提出拉子年住汉没过七里瓦。你吃苦路过嘛我这话年中汉没过一米花子年你苦瓜苏的阿弟的多多。不会说我自动啊一年忙的胡子里一年啥啥子一时一下得体得过一米花瓦流一个什么瓜我们是你不拉配瓜几万的制度专业的过的过密码马上不读一米十年一个他一年一米一毛那是你你本几匹花瓜气流一年几几人抢你过他一米花他阿里里里几千几下你抓的字几千一米几下瓦子称啊都抓瓦的是你一年几千一米几下懂啊我这话呢姐姐在三头给他一年云南在普久我画出白楼在十多时嘛阿克下万里森里我是关年数马大年云南中年我是没关年数年阿克在个吃年黑马悠悠地行阿白里里一个人一个别我能填满不多一步他在十多时上午做嘛在家里在十多时上午年森里三三的一万里我俩可以急流提库马瓜一年一库马画里拉里马吃父辈里你阿弟话话的是你在丈夫的话又有啊当啊别给你不管你得过我妈妈的事阿弟说话啊别啊跟你提过过实在无在别出派出在你姐姐在过度过嘛过我这话你很有用嘛阿伯里提醒下个是你在这都是下午年哈他们他过过在这都是无了说嘛阿可免离我因为在这年时嘛在我里子都不读一年不读是你过什么过咱是都是阿里下马基金的送你云南可咱记录咱是都是马下死你我什么关年所带不咱了子你一咱是都是下马可免的子你啊一个俩可母鸡阿可一个阿可耍姑妈不读一个姐咱是不咱了送马可免的听哈瓜咱是不喷马听门派马次耍我流阿弟咱咱你是你一匹那个概念我这话你咱是都是下午密码一百一万的字我来个姐妈出派出来比实在无在带我提出不了自我比算是你你都你自己过他一比出派你父我这么派都是你中汉今晚南水瓜云南北抓路路次安路你我丈夫得体得下个是你一旦在丈夫得嘛你还拼命嘛次抓流在丈夫得嘛阿伯里提醒抓你他下午路一时一直嘛跟你阿克勉励我俩跟你阿克一激励我给你一点一米几下匹拉马，我去换你，俺那个。

0: 爷，阿姨，你啥子你没得妈咪哩？一娃带我管一米一了，子年啊！一年，我拿哈他哩哩，我给接一米一说的，我分嘛过一嘛做，分嘛抓哩哩，我是哩又要带我分嘛，一直抓做哪个啊边啊？一年胡嘛管，咱家务都过嘛管，一口一哈一米一了说嘛，啥有理由抓哩？一年别个是哩顶了顶几个娃木娃嘛，看咋看嘛年，你只有嘛吃抓哩是哩，一米几下皮了嘛提出。干嘞干结束带给你做哈么瓜，一米四四花花子年啊！咦，咱是老师，咋不得瓜怕绿的？客气客气瓜，阿瓜叽叽哩哩，云南可咱家老师吃很是不老头做恁哈么带么当啊？我管你，没天没吃没米，阿和别咋干都别老师啊，执着死你！阿结束阿可干吃年啊？阿么一咱是老师，咋不得嘛你？我什么瓜年少？云南边农家么瓜阿里大？云南边农家木瓜，咱是都是二十桌。阿玲阿妈带生的吃，今年看咱干嘛不？我管那生的，妈咪抓干来喝。这些木瓜，咱是都是咱拉都拉。妈咪咱抓干得了一窝。一年，往年我一米木瓜种的，种哈拉嘛，看咱干嘛不？夏天又嘛带里呢，得管一米几几咱一窝里吃，得管一米一拉说的是四铺锅。一碗提出来边的菠萝皮瓜几碗里吃我边个？那侬说不？阿说那带抓过嘛你？有农家木瓜，你看嘛呢？种哈木瓜几十年，云南不抓了，咱家不年了，妈咪骂我。抓嘛说年，俺那娃穿啊，俺没点头他在炉子嘞。
1: 听没听老瓜爹妈？你说出白出来不？俺只说花花咋点了？我年那啥能啊？你们年里里提多木瓜，不忙芝麻吃了哇？因这地方呢，过年俺只说的，你说寒食足火，木瓜瓜子呢，瓜嘛大了，木瓜你啥芝麻不忙工啊？阿们俺只说的不忙过了，把问题就忙年，是未必过。阿米嘞别忙我，俺只说那哪个嘞？

那能是不？你说孩子住河北路，你说在过木瓜瓜做爹爹做妈呢？你等你求和他等下路上啊。木瓜瓜子南瓜瓜是满吉他撒油庄啊。米瓜明年云南宝山木瓜酒的喇嘛川白灵，云南农家木瓜酒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木瓜酒喇嘛马小飞撒油的阿杜拉路上啊。阿们年一万年瓜大路，你别木瓜的酒，你撒撒嘛吃嘛累哦，别嘛哪能干嘞？

你住在过木瓜瓜族年没见赶紧吃过五十年的没多安地卷嘛木瓜瓜数嘛瓜没多怕做做大数木瓜瓜族嘛瓜你被书提出木瓜阿面头瓜带来合作啊一万年你读你吃的过他谁走路被瓜摸地扎头叔叔过地努带来合作子都嘛那瓜微微家单位提出木瓜瓜带来合作啊地面体被都做了一种嘛不得一万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说如果木瓜瓜做地铁做嘛年将大卫提出木瓜瓜大来和做嘛的嘛吃你都你吃你可吃哈十年他法国政府瓜因为做了一座说拉法拉带你说木瓜瓜嘛种啊法国瓜出牌不年因为带家具多来牌德国心里因为你木瓜瓜大嘛带阿克普过年啊因为你瓜他阿吉苏来牌姑娘和哈斯瓜起起来和你一颗谁瓜听完给你一万年木格多多数的历史生年嘛日节比专门瓦里路是提通啊听完不多有给你一万比个古卡多阿克庄啊阿们年一万年不大路你别木瓜提及嘛那那个来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舍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因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河弄去打，基地波弄个加多罗来。我去云南时，在卡里带起些马蹄到那里，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个鸡打那里子。云南时，你后来你去考考，高中去路来大学考吧，我非蛤蟆考个古大学包牌，去牌为我老土多少。云南为咖啡大家吧，每个苦拉苦家大家为咖啡少个少。做小周国家的马尾哦，我老白嘞，我好的叫个，我那个为阿那姑，我好的叫个，我只为的卡的为他，富个个比为的卡的给他拉。

0: 那查拉胡杰这是拉巴夏澳洲之国一时阿拉尼瓦姆的大卫亚沙霍哈拉拉油我去国家大奥奇娃娃奇娃多多亚佩比大多家古德岛明个库我罗丁麦塔切达我那些拉姆米米路希维尔科错地下国际奥亚就好米不朽我好古滴了滴来自然哈尼这个科比也来国家科比奥罗罗那哈尼科哈巴尼请阿尼塔里纳布巴是政府是维巴可是上次土豆比会库奥亚席位你去了你这些课可能就把去那位我去认那些非他卡多非家的位位把大位他只要位家的大家我可以去那位是的马位的也里里非家的位位把的话可以自怕查如家位把大把的话可以个怕如家的也里里非四七二对也来嘻哈嘻七估计查如家非的都摸你话对怕查如家你去了你请我考这个非家的 VV8 你去你哈你去你自查如个 V8 打吧对吧你去去哈我去我个如个第二里里飞第七对了考哈估计查如个七零零零所以法则改革为的日末每个国家的业家打了第卡第七线马的独立第多拉了我去以那些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阿改革基打拉里制度我哈巴你请安你他你那些早上考试一你那些你去了你去考考高中一路来大学考吧我非看马考阿古大学包牌黑牌比较老土多拉修物理类考吧我非我哈些请阿非考阿古不考包牌特殊类系为古阿哈了阿非阿古包牌底下黑起非阿古抓考包牌历史类为我哈考请阿非阿古不考包牌特殊类型为阿哈奥奇阿夫加古包牌，底下希奇夫加古抓壳包牌为主。可哈巴你请阿尼塔，你去了你去壳壳，你破底破，用拿贵包咖啡时拿哑巴带乐味，昆米奥底包。我去谢高底多底多拉达味，用拿味咖啡时，几乎是马脚脚美味，我非过奇夫奥拿得下来，米个苦咖啡拿哑巴少个。人拿咖啡 DVDV 的笔录我的大家手结果出手没查着这次走没看明个位我带带位我落塔尼了国家的马位我落北了我好地叫古那个位阿那古我好地叫加国贵这位的卡的位塔富嘎嘎比位的卡的个哈拉结果我是哈巴线嘛出手走这个位的卡的位塔富奥奇瓦巴帕嘎比手这里是普尔斯拉查拉胡哲这是拉巴夏澳洲之国一时阿拉尼瓦姆的大卫亚沙霍哈拉拉油你去来对这些国家大地来拉巴夏到某卡的各级大拉子来没办法去他西大来之国一时的家哈拉对这些国家去拉卫其实对马夏卫是最最国马卡希奇尼卡嘎之国一时的家球之国一时来卡亚和波夏拉子卫和周亚卫莫拍秀国家能研究科哈巴你请阿尼塔起码为库尔土豆来顾位你去来你去考考阿哈巴被他干位我去祖国那奥奇娃娃来第七七娃多多个配位那多家古代道明个库我罗的麦塔切达第二年五十我家的家也有法医也非这次科的货亚内亚库尔马耶佩维纳茨卡多多尔纳对耶维德语大戏第七字起码为库尔图多秀我好过米格库维尔罗的帕纳哈尼我去祖国我认识拉姆米尔切达维兹亚古维我的姆米维尔亚可哈巴尼请阿尼达瓦奥纳里塔嘎维我认识拉姆米米希维尔库尔祖国初尼亚就好米贝秀我认识拉尔切达维祖国初米希鲁佐拿佐拉维塔卡德法佐我的母米维尔亚可哈巴尼奇奥尼姆佩我的这拉姆米奇吉奥纳维米鲁佐佐尼波希哈拉可哈巴尼奇阿尼塔嘎维米希维尔科佐地哈希奇希嘎就好米贝秀地希阿哈尼奇嘎拿佐下佐地哈阿奇斯嘎咩阿拉尼哈嘎勒耶巴尼达勒马多拉嘎西 标普祈求那一故事，可哈巴你请阿尼他里头到了古位，哈巴七点马和尔摩兹海峡拉下月靠的都很多交为好路过，莫达哈拉乌斯的亚塔带过，的哈菲维塔阿七十分高。七点八位可是下次来桥接托马拉加啤酒，来加油托马拉达啤酒，诺克加小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久嘿，第一卡超嘿，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实际皮皮多卡顶的多久嘿。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口七合八恶念他提过这些对其年婆年婆会开表口以及超越为人和解俄罗斯国家的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超越起码的业搭配大米另马一笔国家以及超越为家的未来阿杰而目为家的为他快嘎达中国老鼠为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笔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超越为家的故被超越为何为作为真知我给我颇有但一直出压迫为这次我的跌破里里哈的跌黑一直出压切为名格一直出压灭怕格以为我的单打格子来自出压起码为无摸被灭了周华出者周华里为他为就读你读周国落属为社会主义亚国卡塔如此来自出压我不我的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为他阿杰哈下打字特别的怕哈没地了一直出压了一直出压切为名字复习莫及没压马字你哈切莫讲带压字来自出压打个压个我的我那压字我不我的自爱压切压没必来我不打了有不怕必来都个那个地位有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压体克一夜我是拉斯比马哈哈的黑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地位我落他的土马信马来自超越哈达贝达勒周周代代的夜超越国家伊国家的马币来自超越起码比嘎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地位他他的哈沙加古帕拉比的哈塔压体富马过度地位他法里奥提塔就来哈杰吉亚比超级奥普奥的地达你哈切说明说国家的马蒂你据说以自卫家压的地达之多罗达米库一直超越为人和他的都尼产业了我希望哈斯奥好一直超越为家哈哈压的压门达拉之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敢说你是毒嘛阿吉苏带抓么根啊
3: 林斯龙网球微博按着搜花花的铁路阿姆年都是装了铁里托都是装么关一起妈明年铁里了有生我托里托都嘎定你妈年一巴拉都阿克装了有那生你都你是主播莫扎图搜索花落按点你路过和妈白不跟我有那咖啡什么的年母狗都挂就预过我的话拿着钱喇叭下挂熬着结果搜索给我们最马刺的王律师一手输入路上的阿姑有关加塞制度阿加克风王马年你次赛千万组的是给马年母国的都管百里阿点棉马没接的轻松的话问你瑞老瓜母大妈路瓦的是给马瓜九处啊十处天下处是利用着风王阿们年马面的是日子默默的中啊除了你生完你他都是不说深政府都是民意的你有那生三次孤独的多除了你次处你母国的都是干你外部子的瓜九交往年你都领你次的苦他不身为市政府人，我都得多，都感谢我一直我可以都去配合。天马代某一面阿面是一个嘛，黑乖乖的没接走的话，一把瓜就都是无度那么的阿克家的话哩，木克都干密码阿克一级的话，我苦大不，黑色瓜都苦木无无制作，天门就马次恰切个，最抓皮个说，天门孤独有马次入的个，都是都只十次里对马次恰说话哩。都下都一次一米你们对吗次恰说个事铁瓜瓜都干米一大妈一车妈母瓜鹅鹅塞都巴浪哇说哈你送完你他有那生和我说说口热话热的你有那生你都领你次出口莫扎都说说话路口和暗点你领阿米和瓜花旗子妈被不可哇原来我的森林说让口和妈年奔口口和妈你还杀次我和马塔尼花热口和妈年我哈你我和专科苦和满年提哈很吃喝原来李氏森林塑造苦和满年本科立哈处次我和马塔尼画造苦和满年我哈立次我和做专科塑造苦和满年提哈很吃喝总啊除哈你是管理他你都你你是处苦你都得多原来贵包咖啡色带我妈昆明瓜一个里哇母姑没讲你提督瓜其他原来咖啡色吗不吃喝嘛吃我在里吃原来咖啡一米嘛一家他不安迪也经历梦见一特里话擦自己拉他不按时拉撒钱拉巴相挂熬着结果死死提莫最嘛吃嘛年一手输入路在里是接着挂起他年阿克哈在我当了当了你都能提次撒苦一时花度那个概念拉巴相年当着的米一马挂就火嘛你结果死死吃一口嘛吃这个是阿们结果都没满年下的马安置做卡大马丑卡卡在一次你卡瓜安置压过第八年双五六抓皮了马过了第一把拉子做卡欧尼米一马的三个瓦格大力度一米的名罗一瓦外加能业局出了面都写的莫瓜是名义的你出哈你次往你打在房马瓜就讲完年你都领你次出口我哈哈催瓜起有关亚塞制度阿家各部瓦满年你吃谁千万走的是第八年母狗都过两点棉嘛没接定性走的话三次过头的多母狗都都该定你去了他阿哥们的在白木可名义的年阿们都是都知的么最五子做吃酒白不个第十年司马的说你吃年米阿都嘴妈的么白富豪是这种啊这座地上这年天马瓜就马子都转的自身啊中国为能瑞老瓜子啊等你一度白富豪马瓜就交完年我管一直出哈你生完你们去你只管去打母路马瓜就中国做事俗你又抓本啊我管一直出哈你死了你们去打我能说了关键是咱们自抓路时母大妈你花路瓦里斯出哈你生完你瓜去给瓜瓜母路马瓜就做事俗给哈很自很有那里说给东瓦哈你自有别说给哈我自是有抓阿们瓜去一把瓜多了满大事你还有几抓行吗标普母国的都出的面都写的么米的你说哈你从晚你他一朵白房马瓜就交往年地里汉瓜花阿么子海峡一路马瓜就绿绿都都马差不年第二马就地得算你他年刚虽然红门结瓜几年马的天飞苦瓜我是师傅去刚门古比等了那了师傅去白脚步一直听马瓜妈咪抓马地瓜接的那个娃 阿只说迷路有个成年的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没事给我们打阿们点多打再轮进来
1: 一是上锁
4: 都是瓦来湖
2: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1: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你中暑期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是国比祥乐路委员会你是里头阿只大路子的毛果天天过多了啊阿里里把三一七沿路门街特里走路算我妈直接被出水有妈的什么阿只说不得往火往里走路铺着实在的什么因为莫名嘛今年门街特里子阿克水土里里年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只的阿克往火往里打路阿门海你过铺着实在的什么一米一的过一米莫名嘛一只里子把三苏族部一直铺个名一毛过阿面是过比负责是在最久的马脚里子丽丽父母说路是十五马直接配齐万里四百啊
2: 一是上锁
4: 都是瓦来湖
2: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1: 你都呢你是三国是你哈三十顶你总数前是几匹年你都呢你是立国或是你妈瓜虚格客替妈瓜替立国都浪啊莫姐随着路接过妈瓜莫哈脚这里明星角马年阿特莫塔提里角景嘛不过每一年一说都是马里独特的季大错的比马年我莫米这里出去马过一说都是我独特的歌木扎路扎提比马过年路过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星之拉这里木路拉被路时一个一度拉路说子里路是我独特的歌嘛这马带我年你马过过阿克我路点啊阿只说年提示过提示说子里路是我独特的马的马就顾不得不摸路来户一家来户一说都是我妈的默默生你但是被独路一年也没过我你妈哭过可死间啊但是我和三土年嘛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母米去下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和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一的提得过提得过嘛八三不年我和我的比直接三土年时阿姐苏跟你一米一的过在我一盒地图给我八三年一家马他不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马过一起我国就路写完啊
0: 初始度你来实际
5: 海宁体的对目哥
2: 比利海宁哪哪来
6: 你哪哪哪说不一直听马过年哪的中华民国中年越南在十多世十五年老王春花妈咪妈抓妈公啊每年他王春花年俄爷俄面几十年一米花特意王母特意生啊俄里年一年一四年比东年马国中年一米母米几千万的四年俄爷年马嘎达嘎马不得几千年民国在十多世十万的子年越南可咱面老在十多世马国国十五万的子年几千一米几千匹马花万的四年米带米带往口里不拉屁股就往流你多年吃过口汤俄来一马鸡马不多挖着花年多多一把瓜我们所提出拉斯里住汉姆瓜七里瓦你吃过路过马挖着花年住汉姆瓜一米花斯里一口瓜苏带阿弟的多抓不被刷瓦自动啊一年马的胡斯里一年三三子一十几下得体得瓜一米花瓦流一过什么瓜我们斯里不拉屁股就往里再多抓年他过的过密码马萨不多一米十年一个塔一年一米一毛纳斯里你本几匹花瓜气流一年几几的强尼过塔一米花塔阿里里里几千几下你转的字几千一米几下瓦子成啊都转瓦里斯里一年几千一米几下冬啊瓦车花里几几的三土个塔一年云南扎普九我花出白楼

0: 那是都是嘛？阿克下瓦里斯里，我是管念书。马大年云南中的，我是没管念书呢。阿克咋个吃呢？黑马有药提醒阿百里呢。一个人一股鼻，我能填满不多。一屋他咋是都是上午做嘛的家里，咋是都是上午念书呢？啥啥的一万里，我俩可以急流。提库马瓜，一年一股马花里哪里嘛吃？父辈里呢？阿提花瓦里斯呢？咱丈夫得嘛，又有啊，当个白给你，不花米得瓜，我们妈得死。阿弟说我啊，白啊，跟年的苦瓜，实在无咱比，出盘出咱的姐姐咱骨头骨嘛瓜。我去花年，很有缘嘛，阿伯里的很下个是你，咱是都是三五年，喊他们他我瓜，咱是都是无了说嘛，阿可勉励我。因为在咱的什么，咱娃的字都不读，一年不读是你过什么瓜？咱是都是阿里下嘛，姐姐咱送你。云南可咋记录？咱是都是嘛相识的，我什么关念书耽误咱那几年？一咱是都是相嘛可面的几年啊？一个两个母鸡，俺可以过，俺可耍过嘛不多。一个姐咱是不咱那说嘛可面的，听下瓜咱是不喷嘛，听门派嘛次说话了。俺弟咱让你心里一片那个概念，我这话你咱是都是相无名嘛，一百一万的字。俺那个姐嘛，出牌出咋比？实在无咋的，我提出不了字啊，别说是你，你多年你自己过他，一边出牌你，父我怎么牌都是你。中汉今晚南水关，云南不抓路，路痴啊路呢？我丈夫得提都下个是你，一旦咱丈夫得嘛，你还拼命嘛吃抓流？咱丈夫得嘛，阿不里提醒抓你他，下午路一时一急嘛，跟你可勉励，我俩跟你还可以激励我，给了你。一点一米几下皮拉嘛，我去还你。俺那个姐阿姨，你啥子你妈带妈咪哩？一娃带我管一米一了几年啊？一年，我拿下他哩哩，我个姐一米一说的，我分嘛过一嘛做，分嘛抓哩哩，我是哩要带我分嘛，一直抓抓做哪个啊别啊？一年活嘛管，咱家务都过嘛管，一口一下一米一了说嘛，啥有理由抓哩？一年别个是哩，顶了顶几瓜，我们娃嘛看咋看嘛你，你只有嘛吃抓哩是哩，一米几下皮拉嘛提出。俺那个技术带给你做哈么瓜，一米四四花花子年啊！咦，咱是老师，咱不得瓜怕绿的，可气可米瓜，阿瓜气气哩哩。云南可咱这老师吃很是不老头做弄哈么带么当啊！我过年没太没吃没米，阿和别咱干都别老师啊，执着死你，阿就说阿可敢吃年啊！阿么一咱是老师，咱不得嘛你？我什么瓜年少，云南边农家么瓜，阿里大。云南边农家木瓜，咱是都是二十桌，俺领俺们带手里子。咱年看着干嘛不？我管那生的，妈咪抓干来活。这些木瓜，咱是都是咱拉都拉，妈咪咱抓干得了一窝。一年，往年我一米木瓜种的，种下拉嘛，看着干嘛不？还挺有嘛带领的。得管一米几几咱一窝里子，得管一米一拉树带四四铺过。一窝提出咱边的菠萝皮瓜几窝里子我别个，哪能说不？俺说那带抓过嘛你？有农家木瓜，你看嘛哩？种哈木瓜几十年，云南不抓了，咱家不年了，妈咪忙我抓嘛数年，俺那娃成啊，俺没点头他在楼子嘞。
1: 听不听老瓜点嘛？你说出牌出的不？俺就说花花咋点了？我念那啥当啊？你们年里里提多木瓜，不忙着嘛吃了哇？因这地嘛奶过年俺就说的，你说汉字组合木瓜瓜子呢？瓜嘛大了，木瓜你啥就嘛不忙工啊？阿们俺就说的，父母过了，把问题就嘛念，思维别过，阿米嘞别忙我，俺就说哪能个嘞？

那能是不？你说汉子祖火白罗，你说咱国没过过做弟弟做妈呢？你对你求和他等下落上啊？没过过做哪国过是马吉他啥有装啊？没过明年，云南宝山没过就你喇嘛穿白领，云南农家没过就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没过就喇嘛马小飞啥有你阿多拉落上啊？阿们年一万年过大路，你别莫过地久，你啥啥嘛，起码来哦，别嘛哪能干嘞？

你说在过没过过昨年没见赶紧是过五十年代没多安地角嘛没过过什么过没多怕做做但是没过过什么过你把书提出没过阿面头过得来合作啊一万年你读你自己过他谁走路比过没得扎头叔叔过得努得来合作自己嘛那过微微家单位提出没过过大来合作啊地面提比都做了一种嘛不得一万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超巴赫诺黑达，天天把诺个搞到老来。我是云南省迪卡里第七县马蹄岛那里，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格吉达拉里子。云南省你去来你去考考，高中去路来大学考吧，我非卡马考个古大学包牌，去牌为老土多少。云南为咖啡大家吧，米格库拉古家大家为咖啡少个少。苏州州国家的马尾奥罗贝勒，奥好的教噶，古纳噶维阿纳古，奥好的教，古兹维的卡的维塔，富噶噶比维的卡的吉哈拉。那才拉胡杰子这些拉巴些，奥走吉过伊西阿拉尼瓦姆的大维，阿沙霍哈拉拉哟。我去国家大奥奇娃娃奇娃多多噶佩维大多家古得到，米格库奥罗的麦塔切达。我们在南门米米路去庙考，朝地下考起奥个，就好米不少。我好古滴了滴来，只能哈尼。是哦，可别来国家，可别老了那哈尼。可哈巴你请阿尼他，林那不巴是政府是尾巴，可是上次土豆味会苦奥个是味。你后来你记得考考那就巴去那味，我去云南时。非他卡多，非加的维维巴达维他，只亚维加的达亚。我可去去那维，是的马维的亚里里，非加的维维巴的瓦可希兹帕查如噶，维巴达巴的瓦可希噶帕如噶，的亚里里非十七奥对亚嘞，希哈希奇古吉查如噶，非的杜莫尼瓦对帕查如噶。你后来你请我可接噶，非加的维维巴，你希尼哈尼吉尼兹查如噶。尾巴大巴，对哇！你嘻嘻哈，我吃我家住家，第二日里飞，第七对嘞，可哈估计差住家。七零年，生发这个个位的日暮门个国家的个家大嘞，第卡第七些马的独立地道拉嘞，我去云南时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阿个个几大拉里制度。可哈巴，你请阿尼他，云南时早生考试一。云南省，你去来你去考考，高中去路来大学考吧，我非卡马考个古大学包牌，去牌比奥罗土多拉少。物理类考吧，我非我下些将阿非考个古不考包牌，特殊类系为古阿哈能阿非个古包牌，底下黑起非个古抓考包牌。历史类为我下考将阿非个古不考包牌，特殊类系为阿哈我将阿非个古包牌。地下稀奇会加固，再靠包皮为主。可哈巴，你请阿尼他，你起来你去靠靠，你破地破，云南贵包咖啡是那亚巴带六位昆米奥地包，我去谢高地多地多拉达位云南位咖啡是，几乎是马脚脚每位，我非过去非要拿得下来，你个苦咖啡那亚巴少个，云南咖啡 DVDV 的比龙我得打个亚少。即可，出售米茶在自治州米卡米格维，我代代维奥罗塔尼嘞，国家的马维奥罗贝嘞，我好的叫古纳加维阿纳古，我好的叫加国贵兹维迪卡迪维塔，富加加比维迪卡迪克哈拉。即可，我是哈巴县嘛，出售州即克里维迪卡迪维塔，富奥奇瓦巴帕加比修。这里是普尔斯拉查拉胡杰这些拉巴夏澳洲结果一时阿拉尼瓦姆的大卫亚夏霍哈拉拉尤你后来对这些扩大大地来拉巴夏到姆卡的各级大拉子来没办法和他是大来结果一时的加哈拉对这些怕和拉维七百的马夏维是最最扩马卡希奇尼卡嘎结果一时的加球结果一时来卡亚和波夏拉子维和周亚维莫拍秀国家能依旧，可哈巴你吃阿尼他，起码为苦哦，土豆来苦味。你起来你吃苦苦，阿哈巴被他咖味。我去祖国，那奥奇娃娃嘞，对黑奇娃多多个配味，那多只我得到。明个苦，我老的买他切达。零零零五四，我家的家也有法医，也非最是好的货，也能也苦哦，买些配味那吃，看到多爱那多爱也会得个大喜，对妻子。起码为苦儿土多少？ 好过米个苦味哦，老的怕那哈尼。我去做过，我连只拉姆米哦，切大米子也苦味。我的米味哦也，可哈把你请阿尼打发，我那里他干味。我连只拉姆米米稀味哦可，做过错你个就好米不少。我连只老切大米做过错，米稀卤做那做那味他看得发作。我的米味哦也，可哈把你吃阿尼姆皮。我连只拉姆米。其实我那位米露叫做尼波希哈拉，可哈把你请阿尼他家位米希维尔可，坐地下希奇希个就好米白少，地兴阿哈尼奇个那做下做，地下阿奇斯个咩，阿拉尼哈个嘞也把你打嘞马多拉个是。表普祈求那一故事，可哈把你请阿尼他里头到了故位，哈把起的马。和尔摩子海峡拉下月河的都河都叫为河路谷，莫达哈拉乌斯的亚塔带谷，的哈弗维塔阿奇斯飞高。这里波维可是下次来桥接托马拉嘎维久，来加油托马拉达维久，诺克阿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约希，第一个桥开他达何达。我是亚国卡的研究员，是几片面多卡定的多游戏。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好七合八恶念他提过这些对其年婆年婆会开表好以及超越为人和别俄罗家国接达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超越起码的业搭配大米定马一笔国家以及超越比加的比来阿杰尔姆比加的比他快嘎达祖国罗属比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比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超越比加的湖给超越比和比超越这次我比我颇有他一直出压迫我为这次我的跌破里里哈的跌黑一直出压切为民歌一直出压灭怕格以为我的单打鬼子来自出压起码为无摸被灭了周华出者周华里为他为就读你读周国落属为社会主义养活卡塔如此来自出压我不我的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为他阿杰哈山打字特别的怕哈没地了一直出压了一直出压切为名字复习莫及没压马字你哈切莫讲带压字来直出压打个压个我的我那压字我不我的是爱压切压没必来我不打了有不怕必来都个那个地位有来自朝鲜，我不奥地亚地区，一个我是来自于马海海地区。来自朝鲜，我不奥地代表俄罗斯的土马西马。来自朝鲜，哈达贝达勒，周周代代的个朝鲜国家伊。国家的马尾来自朝鲜，起码比个来自朝鲜，我不奥地代表他哈的哈沙，加古帕拉维的哈塔亚地库巴。过度地位他发的我地他就来他接济亚比托着我不我的地大你哈切说没说国家的马地你给说以自卫家压的地大字罗罗大米库一直出家为人和他的东

0: しまがうぷらまもまがうめん
1: 老爸撒耶嘎拉古古佛修修习老记比主自修习老记修大古俄罗比俄罗大古巴西巴诺给我一四四九记比地普亚佩亚古巴维嘎母家瓦家夏文老记那勒马维嘎母科奇的多子格那家用阿赫塔切黑托拉维四货塔卡德哈四货大古俄罗比俄罗比古俄西俄西古比哈比吉布拉布维尤
0: 哎里巴哎拉子得着疼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里，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斯下斯。
2: 我错把河弄去打，基地波弄个噶多罗嘞。我去伊那斯的卡里得起些马提多拉嘞，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和伊达拉里子。平那时你去了你去考考高中去路来大学考吧我非卡马考个古大学包牌去牌为我老土多少平那为咖啡大家吧明月库拉古家大家为咖啡少个少初学者国家的马为我老白来我好地教个古那个为阿那古我好地教古子为地卡地为塔富个咖啡为地卡地给哈拉那才拉胡杰子这些拉巴下，澳洲结果一时阿拉尼瓦姆的大卫，阿沙霍哈拉拉哟。我去国家大奥奇娃娃青蛙多多阿佩里大多家古代岛，米格库乌罗的麦塔切达。我那些拉姆米米鲁希维尔科，超地下国际奥个就好米不朽。我好古滴了滴来，自然哈尼。所以我可以来国家可以我老了那哈尼可哈巴你请安尼他林那不巴是政府是为巴可是上次投到为会口我的席位你去来你记得可可能就把回来为我去赢那是非他卡多非家的为为巴打为他只要为家的打架我可以回来为是的马为的也里里非家的为为巴的话可以自怕查如家米巴打巴的话可以个怕如家第二类非是其二对二类，其他其其估计查住个，非对多么你话对怕查住个。你后来你请个考这个，非个的 V V 八，你去你下你几日子查住个 ，V 八打八，对话你去其他二七二个住个。第二类非第七对类，考下估计查住个。七零零年，所以发展个个为的日暮每个国家的个加大嘞。地卡地七线马地独立地多拉嘞，我去云南时国有里国家为四次米阿杰个伊达拉里制度。可哈巴你请阿尼塔，云南时早时考试一，云南时你去了你去考考，高中去路来大学考吧，我非卡马考个古大学包牌去牌比奥罗土多拉修，物理类考吧，我非我下些请阿非考个古不考包牌。特殊类型为古，我还能阿会牙骨包皮，底下黑起会牙骨抓壳包皮。历史类为我下可请阿会牙骨背壳包皮，特殊类型为我下我请阿会牙骨包皮，底下黑起会牙骨抓壳包皮为主。可哈巴你请阿尼塔，你后来你去考考，你破地破，用拿贵包咖啡时拿哑巴带来为昆米奥地包。我去写稿地多地多拉大卫饮那杯咖啡时几乎是马脚脚没味我非过去非我拿得下来你个苦咖啡大家把手下饮那咖啡 DVDV 的笔录我得打给他手结果出手没查着这次走没看明个味我得带味我落他念了国家的马味我落北了我好地叫古那个为阿那古，我好地叫加国贵这位的卡的为他，富个个比为的卡的个哈啦。结果我是哈巴谢嘛，出手走，这个里为的卡的为他，富奥奇瓦巴帕个比秀。这里子普尔斯拉查拉胡杰这些拉巴下，澳洲结果一时阿拉尼瓦姆的大卫个下火哈拉拉油。你去来对这些考察大地嘞，拉巴下到某卡的各级大拉子嘞，没办法去他西大嘞，结果一时地加哈啦，对这考怕去难为，基本对马下位是最脆考嘛，卡黑几年卡个，结果一时地加巧，结果一时嘞卡也去波下拉子位，去做一位莫拍手。国家能依旧，可哈巴你请安你他，起码为苦而偷偷来顾位。你去来你去考考，我哈巴被他教为，我去做过那奥奇娃娃嘞，第一次我多多个排位，那多只我得到，明个苦我落地买他切打，

0: 零零零五四，我家的家也有法医，也非最是可的货，也能也苦哦。马也陪为那次，看到多人那段也为得个大黑，得妻子起码为苦哦都多少。我好过每个苦表老的盼哈你，我去做过，我邻居拉门米哦，切大位置也苦味。我的妹妹也可哈把你请阿你打发我那里他干味，我的这拉妹妹米稀味哦可，做过车你个就好米白烧，我的这老车大位做过车米稀卤做那做那味他看得发作。我的妹妹也可哈把你请阿你们陪，我的这拉妹妹吃鸡阿那味米卤做做你包稀哈啦，可哈把你请阿你他干味米稀味哦可。错，地下黑漆黑的，就好没白修。地下阿下你起个哪座下座？地下阿起是个咩？阿拉你下个来，也把你打来，马到了个是。标普祈求那一故事，可哈把你请阿你他里头到了古位，哈把起的马和尔摩子海峡拉下个靠，地都很多座位和路过，莫打哈拉乌斯地下塔带过，地下氛围塔阿起是飞高。这里宝贝可是下次来瞧见兔马拉嘎啤酒，来加油兔马拉打啤酒，那回家小娜拉维欧布尔家。
1: 我是多卡酒黑，第一家巧克力卡达好大。我是雅各卡第一酒给，是几瓶多卡顶的多酒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口七合八恶念他提过这些对其年婆年婆会开表口以及初夜为人和解俄罗斯国接达他入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初夜起码的夜搭配大米定马地的国家以及初夜比加地比来阿杰尔姆比加地比塔快嘎达中国罗属于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位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一直出亚位家地户给做亚位和为做位这次我给我破友但一直出亚破位这次我的也不理理他的地位一直出亚七位名字一直出亚没怕个一位我的但大辈子来自出亚七马位无摸被灭了祝华初子祝华李密他比就读你读祝国罗属的社会主义亚波卡塔如此来自初亚我不我弟弟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为他阿给哈下打字还为的他哈没得了一直初亚来一直初亚切为名字复习莫及没亚马子你哈切莫讲带亚子来自初夜大哥家哥我带我那个子我不我的日爱个切个门比来我不打来有不怕比来如哥那哥的比有来自初夜我不我的个体科一夜我是拉子比马哈哈的黑来自初夜我不我的对比我落他的土马姓马来自初夜哈达贝达勒周周代代的夜初夜过夜一国家的马币来自初亚七马币加来自初亚我不我的地位塔帕的哈沙加古帕拉币的帕塔亚提库巴过渡地位塔法里奥提塔就来帕杰吉亚币初亚我不我的地达米哈切说明说国家的马币名句说以自卫加亚提地达之多罗达米库以及初亚为人和帕的都尼产业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比加哈哈亚迪亚门达拉子

0: 小米麻痹不要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哈贝贝那宝球把起码为我弄回答。我后面我家来干嘛困难为我家有。其实不 OK。当然了干嘛可是家先嘛那来嘛我错嘎嘎为干嘛可定做那哈呀里。那来嘛我错嘞。那把起码为哈家为干嘛什么的个有。那来嘛我错顾擦大塔哈社会主义塔哈。有位置跟那家为干嘛可得嘞其实可为表为下为我尿哈塔阿提亲为有。我和多罗大为过那来嘛我错为干嘛可我和那把这个里里一个加着一个表。答案我和过有大为家为拉茶名给他我为干嘛可得就那哈尼。有他有注意过诺爱那些呗。记得去过大为家为为拍秀。
2: 哎呀拉子的就他。Good job, little

0: 度都是干你外部子的挂脚交往年你都能你自己过他不身为在政府年我都得多都干想我一直我可以都去拍个天马天母一米阿面是一个嘛黑乖乖的没接走的话一把挂脚都是无度那么的阿克嘎的话里木克都干密码阿克一直的话我过他不黑色瓜都苦木夫妇制作他们就有马次恰这个最主要皮革素他们孤独有马次入这个都是都知十次列对马次恰刷瓦里都下都一次一米你们对马次恰刷个字黑瓜瓜都干米一大马一车马木瓜鹅鹅塞都巴拉瓦说哈你送我你打原来生和我说说口热话热等你原来生你都能你自主过莫扎都说说话路口喝暗点你你阿米喝瓜花旗子马被不可瓦原来我的森林所在苦喝吗你本科苦喝吗你还啥次我喝马塔尼花的苦喝吗你我哈尼我喝专科苦喝吗你提哈很次喝原来历史森林所在苦喝吗你本科你还初次我喝马塔尼花的苦喝吗你我哈历次我喝着专科所在苦喝吗你提哈很次喝总啊说哈你次我你塔你都你你是出苦你都得多原来贵宝咖啡色带我妈昆明瓜一个里哇母姑买家你提督瓜其他原来咖啡色嘛不吃喝嘛吃我在里斯原来咖啡一米嘛一家他不安迪经历梦见一特里哇擦子起拉塔富安时拉撒钱拉巴香瓜熬着结果色色提莫最马吃嘛年一手熟噜噜的女儿子接着瓜其他年阿克哈在我当他当啊你都能提次撒苦一时花度那个概念老爸想念当着的米一毛瓜就火马你结果死死吃一口嘛吃这个事阿们结果等米马你下的马安置做卡打马丑卡卡在一次你卡瓜安置压过一万年双五六抓皮了嘛我的第一把拉子做卡欧尼米一马的三个瓦个大力度一米的米路一瓦外家能也去出了面都写的么瓜是米一的你出哈你生完一打在房马瓜就交完年你都能你自出口我哈哈催过去有个亚塞制度阿家各部王妈年历次三千万组的事第八年母国都过两点棉嘛没接定性组的话三次过度的多母国都都该定义起了他阿哥们的在百亩可米一的年阿们都是都知的么最五子组持久百不个第十年司马迪说年次年米阿都最忙的么被富豪是自动啊自动地上这年天马瓜就马子都转里子是吗中国为能瑞老瓜子啊等你一度被房马瓜就交完年我瓜一直冲哈你村往你们去立志瓜去打母路马瓜就中国做事俗你又抓本啊我瓜一直冲哈你村里你们去打为能瑞老瓜年实在马子抓路时母大妈你华路瓜里斯冲哈你村往你瓜去黑瓜瓜母路马瓜就做事俗提哈很次很优那里说提东往哈你次优提说提哈往次是又抓阿们告诉一把瓜多了满大事你还有几抓行吗标普母国队都出的面都写的么米的你说哈你从瓜你塔一度被房马瓜就交往年地里汉瓜花阿么子海峡一路母瓜就绿队都多么差不年第二晚就地得恩算你塔年嘎虽然后母结瓜几年嘛的天飞苦瓜我是师父亲嘎母古比变化那了是不去白去不一直听妈瓜妈咪抓妈地瓜接的那个娃阿只说米路有个残念的一句话是那难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给我们的话阿们得多他再轮进来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可搜嘎嘞
4: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你中暑期洗几皮年中央史密路斯瓜比祥乐路温远回你是里头阿只大路子的毛瓜天天顾多浪啊阿里里把三一起耶罗门街特里子路算我妈直接被抽水有没得什么阿吉说不得往华王的子路铺着是着的什么因为莫名嘛吉尼门街特里子阿克水土里里尼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吉的阿克往华王的大路阿门海尼瓜铺着是着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莫名嘛一吉里子把三苏族部一直铺个米一马瓜阿面是瓜比铺着是着最久的马脚里子丽丽风花说路是十五马直接配情话里四百啊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搜嘎嘞
4: 你都能你吃沙果吃你哈

0: 啥是定义？总数近十几平年你都能你是理科可是你妈瓜水个可提妈瓜提的古多郎啊。每节水脚路接过妈瓜门哈脚你的明星脚嘛年阿特么塔提的脚紧嘛。不花每的年一说都是妈的独特的鸡大错的比妈年哇莫米你的粗脚妈瓜一说都是独特的鸡木扎路扎提比妈瓜年路不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黑之啦你的木路啦被路时一个一度拉路说子的路是不独特的鸡嘛。爹妈带我年你妈哭过阿克我路点啊。阿吉苏年提示过提示刷子的路师傅多天的妈的满足顾不得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刷都师傅妈的默默生你但是被独路一年也妈过我你妈哭过可死间了但是我喝三土年嘛八三不年但是米一年嘛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母米几下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喝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的提德国提德国嘛八三不年我和我列比直接三土年时阿吉苏格尼一米德国在我一盒地都给我八三年一家嘛他不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嘛过以及我国就路三王啊
1: 初始度你来实际
2: 陪你提的对目个
3: 比例陪你哪哪来
4: 你那么难的说不一直听我关键弄我的中汉门关注你云南在十多市加五年了我这话妈咪妈装妈工啊别你他我这话你我也我面积森林一米花特意我们特意生啊给了你一年一森林比多年妈关注你一米母米几千万的森林我也年妈卡咋卡妈不得几千年门关在十多市在外的子年云南可咋面了在十多市妈我关下午外的子年几千一米几箱品牌花花的森林米带米带瓦库里波拉皮瓜几瓦流你都能吃过口糖我来一马鸡马不多瓦这花捏多多一把瓜瓦木苏提出拉森林煮哈木瓜七里瓦你吃过路过马瓦这花捏煮哈木瓜一米花森林一捆瓜苏带阿弟的多多不被刷瓦自动啊一年马的火森林一年三三子一十几下得体得瓜一米花瓦流一个什么瓜我们森林不拉皮瓜几万的自然都转念他过的过密码马萨不多一米十年一个他一年一米一毛那森林你本几匹花瓜七六一年几几的抢你过他一米花他阿里里里几千几下你转的字几千一米几下瓦子成啊都转瓦的森林一年几千一米几下冬啊我这话你几几的塞住给他一年云南咋不久我画出白楼咋是都是嘛阿克下万里森林我是关年俗马大年云南中年我是么关年俗年阿克咋个吃年黑马又有点心阿白里里一个人一个别我能填马不多一副他咋是都是上午做马的家里咋是都是上午年森林撒撒的一万里我俩可以急流提库马瓜一年一库马画里拉里马吃父辈里里阿弟画万里森林在家务等嘛又有啊当啊别给你不花米得过我母妈的事阿弟说忘啊别啊跟你提苦瓜实在无杂比出牌手在你姐姐在过度过嘛瓜我去换年很有用嘛阿伯里定下个生理暂时都是下午年哈达木达过瓜暂时都是无了送嘛阿克免离我因为在这年什么在我里子都不读一年不读生理过什么瓜暂时都是阿里下嘛姐姐在送年与那可咋记录咋是都是嘛吓死你我什么关年所带不咋那子年一咋是都是吓嘛可免的子年啊一个俩可母鸡阿可一个阿可耍姑嘛不读一个姐咋是不咋那说嘛可免的听哈瓜咋是不喷嘛听门派嘛次耍我流阿弟咋咋你森林一片那个概念我这话你咋是都是吓不明嘛一百一万的字俺来个姐妈出牌出来比实在无咋带我提出不了自我比算是你你都能你自己过他一比出牌你服我这么牌都是你中汉几万南水瓜云南北庄路路四安路里我丈夫得体得下个是你一旦在丈夫得嘛你还拼命嘛吃庄流在丈夫得嘛阿伯里听庄里他下午路一时一直嘛跟你阿克勉励我俩跟你阿克一激励我给了你一点一一米几下皮拉嘛我去换你俺那个姐阿姨你咋子你妈带妈咪哩一我带我管一米一拉子年啊一年 我那哈塔里尼，我个姐咪伊说的，我分嘛过伊嘛。

0: 做。父妈家里人往十年要带我父妈，一直抓抓做那工啊别啊。一年胡麻瓜，咱家屋头胡麻瓜，一口一下一米一拉数嘛，啥有理由抓的？一年别过十年，顶了顶几瓜，我们娃嘛看着看嘛年，你只有嘛吃抓的十年，一米几箱皮那么提出。干来干结束带给你做哈么瓜，一米四四花花子年啊。一咱是老师家屋头瓜怕丢的。可气可米瓜，阿瓜七七零零，云南可咱几路是吃很食不老头做能蛤蟆带木当啊！我过年没带没吃没米，阿和别咱干都别路是啊，只抓死你！阿吉说阿可干吃年啊！阿们一咱是路是下午得嘛年，我是没过年说，云南边农家没瓜，阿里大，云南边农家没瓜，咱是路是阿是抓，阿里阿么带死里子，今年看咱干嘛不过过拉死你，妈咪抓干来喝。这些木瓜咱是都是咋拉都拉，妈咪咋抓个得了一窝。一年，我年我一米木瓜种的，种哈拉嘛，看咱干嘛不哈天有嘛带领的，得过一米几几咱一万粒子，得过一米一拉苏丹是四铺过，一万天种在别人不拉苹果几万粒子我别个，那侬说不？阿说那带抓过嘛年，有农家木瓜你看嘛呢，种哈木瓜几十年，伊那不抓了，咱家不年了妈咪嘛我。转马说你安娜我穿啊阿们点头他在楼子嘞。
1: 听不听楼瓜点嘛你说出白出的不阿姨说花花的点楼我念了啥呢啊。你们念里里提多木瓜父母人嘛吃了哇。因这地方呢过年阿姨说的。你说韩子祖父木瓜瓜族你瓜马大楼木瓜你撒酒嘛父母公啊。阿们阿姨说的父母公了把我提酒嘛念。是为别瓜阿米的别忙我阿姨说哪哪个嘞。

那能是不？你说汉子祖火白罗，你说咱国木国关做爹爹做妈呢？你都能求和他等下落上啊？木国关做哪国国是满吉他啥有装啊？你国明年云南宝山木国就你喇嘛穿白林，云南农家木国就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木国就喇嘛马小飞啥有你阿杜拉落上啊？阿木年一万年国大罗，你白木国的就。你啥啥嘛，起码来哦，别嘛，哪能干嘞？

历史在国木瓜瓜族年没见赶紧吃瓜无事你打没多安地卷嘛木瓜瓜数嘛瓜没多怕做做打说木瓜瓜族嘛瓜你被书提出木瓜阿面头瓜带来合作啊一万年你读你自己口谈谁走路被瓜木地扎头叔叔过去努带来合作自度嘛那瓜微微家单位提出木瓜瓜带来合作啊地面提被都做了一种嘛不得一万年曼娜娜比木瓜瓜芒果一曼奈瓜，马夸弟弟都阿克抓哩，弟弟木乌拉都跟你阿克抓哩哇。阿门年一万年瓜大罗，我们欧都嘛年卡瓜苦万年哇，别嘛娜娜看嘞。

你说如果木瓜瓜做弟弟做妈呢？将大卫提出木瓜瓜打来和做妈的嘛吃，你都能吃你可吃哈十年他。法国政府瓜因为做了一座树，拉法拉带你说木瓜瓜嘛种啊？法国瓜出牌不年，因为带家具多，来牌德国生年，因为你木瓜瓜打嘛带阿克富过年啊。因为你瓜他阿吉苏来牌姑娘花是瓜起起来和你一口三个。听完给你一万年木个多多说的，你说生年嘛，直接比专门话的老师提通啊。听完不多，有个你一万别个顾客都阿克装啊。阿木年一万年不打落，你别木瓜提起嘛，哪能搞来些？